赛季啊哈，可那个天涯海角，不知看那不知的爱是阿威，是看好的个阿威，不知看那不知的爱是阿威，是看好的个阿威，不知看那不知的爱是阿威，是看好的个。

是听你怕了心你独立你独立你呀 KM 是听你怕了心你哎呀看那这些都在意啊哈困难也看也害意哎呀看那这些都在意啊哈困难也看也害意Push the ice, a wish, ka, how the gun, a wish, push the ice, a